咱今日要参加思想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，对第十四节到第三十节。来，咱来参加看这段的经文怎么讲。圣经讲，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到到加利利，伊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所在。伊伫国会堂内教导人，真受众人的尊重。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家己长大的所在，照着习惯伫安息日进入会堂，徛起来要读经。有人将以赛亚先知的书摕予伊，伊点开书卷，找着一所在，顶面写着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和双向的人，找见我去报告受掠的在逃亡，痴迷的在看，受压制的在自由，搁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。他将书卷卷起来交还书页，就坐下来，会众来众人拢注视伊，伊就对因讲：这段经文今日应验伫恁中间咯。众人称赞伊，希奇伊嘴中所出的恩言，并且讲：这个唔是约瑟的囝吗？伊讲：恁别唔我讲这个俗语，医生啊，医好你家己吧。也的确讲，阮听见你伫加伯龙所行的一切事，也应该伫你本乡之内行。伊个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无先知伫家己本乡是受欢迎的。我对恁讲实话啊，当以利亚的时阵，三年六个月无落雨，边地大起饥荒，迄时以色列中有真多寡妇啊，以利亚无有奉差遣往因中间任何一个去夺去，只到西顿加略法的一个寡妇去夺去。以利沙先知的时阵，以色列中有真多犯麻风的人，其中除了苏利亚的乃曼，无一个得洁净的。会众内的众人听见这话，就真受气，起来。该赶出城，这个城原来哦是起伫山顶面啦。因拖伊到伫山野，要将伊该堵落去啦。耶稣却对因中间行走，就离开去了。这个是今仔日的经文。圣经讲耶稣受洗了以后，伊就带着圣灵的能力，伊就倒去到加利利。当然，加利利是伊长大的所在。谈讲是伊家己的家乡啊，总是加利利唔是一个城，加利利是一个省份，所以是真大地的一块地。圣经甲咱讲，当耶稣听见消息啊，讲是洗约翰去掠去咯，关伫监狱内面咯。耶稣无搁带加利利家己的乡里，就是那些列。反倒当走去到加伯龙徛啦，啊！以后呢，伊就对遐开始讲道：恁着悔改啊，因为天国已经近了。这句话也是约翰所讲的。当耶稣讲：哎呀，约翰入去关监了，伊无通阁讲道了。啊！耶稣就将约翰讲的迄篇道理阁摕来，啊！伊阁讲一摆以后，阁加上伊家己的信息。所以，只讲到耶稣倒去加利利呢，后来带伫这个加伯龙的尊崇啊。大家将应要归何意？其实这里你出现在这个路加福音有真侪摆，总是咱注意到这样代志。除了这个所在啊，这里你出现在别的所在呢，拢是人归应要和上帝。譬如讲巴蒂玛，伊本来是痴迷人，路边主耶稣该伊滴伊也看到了，归应要和上帝。各样人啊，看见天使报这个大喜讯。啊！因就真实去这个伯利恒，看真实有一个囡仔抱着布倒伫马槽内无。圣言讲，当因看伊讲真实的呢，天使讲的真有影呢。啊！因就倒去的时候，就用这里的归荣耀和上帝。有一摆耶稣伫咧讲道理，有几个朋友将一个未惊路的人带到伊遐，嗰是对初顶降落来。啊！耶稣就甲这个人医好，啊！伊就搁再爬起来会行走咯，归荣耀。和上帝拜耶稣到一个城去，啊，看真侪人，啊，原来呢有人死，啊，是一个寡妇的孤囝，哦，啊，耶稣就来，伊就和这个死的囝搁再活起来，
哇，圣经也是讲归荣耀和上帝。另外一摆耶稣十二节大麻风诶，啊耶稣大家拢个医好，啊医好了有一个屈来感谢伊啊。耶稣讲医好诶，咁是十二吗？啊现在倒来感谢诶，只那一个，嗰是一个外省人，一个外族人啊，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啊。啊圣经讲呢，啊这个撒玛利亚人伊诶这个太过啊得到医治呢，啊伊就讲啊。大声荣耀上帝，所以你注意到无？每一摆这日你出现哦，荣耀是归乎上帝。以后每一摆出现哦，拢是有神力奇事发生。你若看这条哦，讲因归荣耀，现在不是讲上帝哦，是讲耶稣。意思是什么啊？罗家无直接讲啊，意思是讲哦，因看见神力奇事啊。因为那真啊讲道，真侪人会讲道啊，约翰嘛会讲道，列比嘛会讲道，总是耶稣伫加伯朗、伫伯西大、伫啊这个初拉神，行了真侪的神力，所以才讲人受归荣耀何以啊？哇，这也是真特别的一项代志。耶稣就多来到拿撒勒咯，伊伫外面受欢迎，到拿撒勒的啊，伊伫家回登来的人啊，大家拢怒气天兴啊，就是讲这兴来拢是受气啊，啊就起来，所以赶出去，不但对这个会堂赶出去，煞赶出城，该拖到怎样咧？要该堵落去，要该为什么会遐尼受气？圣经讲耶稣徛起来，有人将以赛亚先知的书摕好伊，伊就点开这个书卷，啊，找到一所在顶面写了讲，主的灵伫我身顶，因为伊告我去传福音和送向的人，找见我去报告受掠的伫逃亡，痴迷的伫看见，受压制的伫自由，佮宣告主喜悦人的喜年。有三项代志咱要注意：释放、看见、自由。讲到三款的人，头一款的人是被掠的，意思是坐监的啦，吼，关伫监狱内面的，予伊放出。第二是痴迷人，予伊会看到。第三是怀受压制，那受压制的人无一定是伫监狱呢。啊，咱会记得伫这个啊第二处世界大战的时阵，啊，伫亚洲所在有一寡地区啊，和日军哦占领啊，啊日本那边来了，日本那边不是大家给你关在监狱啊，有啦，有一关啦，拢是其他的人，虽然无关在监狱内面，是受压制啊，就给伊发，就给伊骂，就给伊拍，真艰苦，所以受压制。你在真侪年前啊，上帝啊，和我有机会吼，到伫监狱去啊，将福音啊介绍给啊坐伫监狱内面的人，啊在加换啊，跟咱三个查经啊，查经了，有诶就倒去因家己宿舍啊，就有一个少年人，伊就对着我，到别人无伫咧咯，啊就开始甲我讲话，伊讲你有法能帮衬我无？我讲要怎啊帮衬啊？伊讲我一张被要寄予我厝内人，你会做替我寄袂？啊，咱想起来讲，你一张被第做嘛一张邮票，啊第做嘛去一个邮政局，啊去给寄一张被，啊应该唔是真正大的问题。讲会做讲，啊伊就将这被拄好我啦。你知我该看一张被哦，有邮票无？有啊，有邮票啊，什么款的邮票啊？用水洗掉的邮票啊，是伊的寄来的人寄予伊的邮票啦。一个用水给洗起来啦，唔忘迄个印的无去过，啊人未注意过，想讲这张邮票也未用，通过再用一摆啦。哇，伊是双向啊到迄个地步啦，连要买一张邮票，伊煞无迄个钱啦，因为伊坐伫家格嘅内面，只能用这个办法。所以我看见伊嘅邮票，讲你这个邮票应该是袂做的，总是袂要紧，咱外面有邮票，那推你搭一个邮票，啊这个批寄去，你出来的人会通接到。你想这个？这家的人，伊第爱的是什么呀？伊第需要的是什么呀？伊真少点伊出来的人个，伊遐也无电话，伊遐也达项无啊，迄个时阵无 internet， 也无手机，所以伊只那写一张批予伊出来的人，是不？这是伊最需要的吗？唔是啊，伊最爱的唔是你推伊寄一张批啊，伊最爱的是讲哦，我一日通离开这个所在，倒去我的厝内，免阁寄批。我要跟我的妈妈讲话，就是面对面的讲。我要跟我的阿姊讲话，就是面对面的讲。是不？这讲到什么啊？关家的上帝要给他得什么啊？逃亡，不是要来安慰你，不是要来送好吃的东西给你，不是替你寄配啊。痴迷的人是什么啊？不是请你去吃免费。讲有一日哦，
欠债在压制你的人会离开啊，乃是要让他得自由啊。主想赐予人的哦，定定是人最需要，不是小的，是那个大的，不是真的大哦，是那个最大的。这个是主的奇妙，这个坐家的人第爱的是什么啊？无个坐家，这个痴迷的人第爱的是什么啊？无个黑暗会看，这个受压制的人最爱的是什么啊？得到自由了，无个受压制了。主将在要享受和这三款的，今仔日在你的生命中也是安尼。上帝想赐你，你有满意无？你有满足无？你就会记得这句话：上帝想赐予你的，是你得需要。有的物件袂做予人想做，因为那想做强强食，巴肚会痛；因为想做强强予伊会犯罪。上帝予咱是第好的一份，那想少也袂好势，太多真危险。所以所罗门讲：唔通予我太过松懈，因为太过松懈哦，我袂堪忍。会犯罪得罪主，啊，唔通让我想过罪，因为想罪想赢啊，想赢受刺探，会犯罪会得罪主，让我独独啊好诶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那个独独啊好诶，就是你最需要诶，求主帮助咱。

相信那个看一段经文，伊讲，伊告我去传福音和双向的人，双向的人需要福音吗？双向的人最需要的是福音吗？你讲应该是讲，啊那无讲怀坐家的，无福音可以啊，坐家的那可以自由啊，啊迄痴迷的那无讲福音可以，那讲可以会看见，哦，咱就爱知咯，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在这个传福音和双向人这句话啊。哦，当然是对以赛亚来的。以赛亚里面呢，啊，有用这个字双向的人。Anavim，啊，到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咱来看古约圣经啊，会知影讲什么呢？原来这 Anavim 哦，啊，有三款的意思啦。啊，出现在古约圣经有11次啊，哦，啊，有时阵是讲到什么呢？经济缺乏的人，啊，有时阵是讲什么呢？有时阵是讲到这个心灵欠富的人。啊，還有第三个用途是讲到一寡伫受苦中间的人，伫艰苦中间的人。其实这段呢是迄个第三个意思啦。伊要将好消息报告给怀伫真艰苦的人 ，in suffering 啊，受苦。你在当咱无真准确的翻译，还是解释这段经文的时阵，会产生一寡错误的信学。有的人就强强讲，无这个就是双向人，无钱的人该传福音，啊，痴迷的可以会看到，哇，这差真多呢。伊个痴迷的煞无福音，啊，这个双向的你无通食，啊，你无开面包开福音，哦，啊，当然伊也需要福音，讲这间嘛需要福音。总是你若看这段经文，讲当你明白的时阵，你就会知影讲为什么伫南美就出现这款的异端，叫做释放神学。用经济物质的角度来解释，就讲这是艰苦人，所以咱就传福音给艰苦人。什么艰苦人啊？无钱人呐！啊，所以阿伯入坑免计传福音个，因为阿伯入坑真有钱啊。大鼻王啦免计传福音个，因为大鼻王我伊也真有钱个。啊，撒戒你也问计传福音哦，因为撒戒是真有钱哦。啊，迄个尼哥底表也是有钱人呐。啊，迄个。阿里马代的约瑟啊，那个提耶稣的圣父去拜葬，那个也是有钱人，这些人我们都不能够传福音。这是说到恩怀受苦的人，什么是受苦的人？没有救恩的人是在艰苦的中间。尼哥底表没有耶稣，虽然在外人目睭中看起来是受尊敬的一个宗教领袖，总是他有关是康复的，因为他没有救主在他的心里，所以他也是在受苦的中间。这是讲到将福音传给所有也过在罪恶中无有救主、无有救恩的人，那个才是真正的艰苦。除了这个释放神学啊，对这段经文误解啊，也有另外一国的人对这段经文也是误解，叫做自由神学 （liberal theology） 啊 ，liberal theology 自由神学将。行好事代替传福音，伊讲咱啊五人最好带，迄个就是咧传福音咯。用脚手传，唔是用嘴。哦，啊，圣经个人讲唔是，福音是用嘴传呢，先术是用脚手做，咱两行拢着做。总是呢，这个自由神学伊讲嘴盲传，因为讲做会得罪人，所以迄个信息盲讲。啊，做好事大家欢迎啊，所以呢，咱做好事啊，按你来传福音，迄个唔是传福音，迄个是做好事，好、哦、传是用话用嘴来传。因此呢，用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啊，就讲即在山羊讲啊，我坐家的时阵，你也无来探我；我吹大的时阵，你也无和我啉；我无啥人性，你也无和我穿衫。啊！耶稣讲绵羊讲：啊，恁哦，我坐家的时，你来看我。啊，我无三人请，你给我三请；我无水啉，你给我水啉。讲啊，阮那第时看耶稣坐家，啊，这圣经看来看去，耶稣都唔捌去关家呀。哦，耶稣讲：因为你所做的，只要做伫我最小的兄弟身顶，就是做伫我的身顶。自由神学就定系用即句讲，咱哦，那去帮衬双向人啊，都、就是哦，做伫耶稣身顶。耶稣话你讲不？无啊，迄时哦是咧审判咯，
王咧审判，将山羊绵羊分开，就讲我最小的兄弟身边绵羊啊，最高也百姓。你若去探访一个关伫监狱的牧师，你就是顶伫监狱探访耶稣。你若看见一个基督徒，互人逼逼到到一个地步，人唔会饮醉，你会饮醉。耶稣讲，你坐伫我的身边。我最小的兄弟顶面，这是审判的时阵已经分开了，才是兄弟，才不是上帝的百姓。耶稣安尼讲，所以你甲我的明白讲，教会是基督的身躯，就这个意思了。你若饲教会，等于饲基督一块饼，你饲伊一杯水，耶稣讲，迄个就是饲我一杯水，是这个意思。伊告我去传福音，和受苦的人，最后一句是什么呢？宣告上帝喜悦人的喜年，是宣告上帝的喜悦，上帝的恩待临到人的心中，上帝常常将第一好的赏赐给人，传福音和受苦的人，上帝的救恩啊，福音救恩啊，临到在在罪恶中受苦的人，上帝的喜悦来了。咱感谢主，求主帮助咱，主赐予你最需要的，感谢主，这个是咱的福分，求主帮助咱。

总是你若看这段经文，伊讲伊告我去传福音给双向的人，双向的人需要福音吗？双向的人最需要的是福音吗？你讲应该是讲，安那无讲怀坐家的报福音可以啊，坐家的那可以自由啊。啊，迄个痴迷的那无讲福音可以，那讲可以会看见哦，咱就爱知咯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在这个传福音和双向人这句话啊，哦，当然是对以赛亚来的。以赛亚里面呢，啊，有用这个字双向的人，安那边。啊，到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咱来看古约圣经啊，会知影讲什么呢？原来这阿那维摩啊，有三款的意思啦。啊，出现伫古约圣经有11次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有时阵是讲到什么呢？经济缺乏的人，啊，有时阵是讲什么呢？有时阵是讲到这个心灵欠富的人，啊，佮有第三个用途是讲到一寡伫受苦中间的人，伫艰苦中间的人。其实这段呢是迄个第三个意思啦，伊要将好消息报告何位伫真艰苦的人 ，in suffering 啊，受苦。你在当咱无真准确的翻译，还是解释这段经文的时阵，会产生一寡错误的信息。有的人就强强讲，无这个就是双向人，无钱的人该传福音。啊，痴迷的可以会看到，哇，这差真多呢。伊个痴迷的煞无福音，啊，这个双向的你无通食，啊，你无去面包去福音，哦，啊，当然伊也需要福音，讲坐家嘛需要福音。总是你若看这段经文，讲当你明白的时阵，你就会知影讲为什么伫南美就出现这款的异端，叫做释放神学，强强用经济物质的角度来解释，就讲这是艰苦人。所以咱就传福音无艰苦人，是咪艰苦人啊？无钱人呐、啊！啊，所以阿伯入坑免计传福音个，因为阿伯入坑真有钱啊。大别王咱免计传福音个，因为大别王我伊也真有钱个。啊，撒该你也免计传福音哦，因为撒该是真有钱哦。啊，迄、那个尼哥底表也是有钱人呐、啊。啊，迄、那个阿里马代的约瑟啊，迄、那个提亚索的仙姑去拜葬，迄、那个嘛是有钱人，在人咱拢唔免计传福音啊。假是讲到五怀受苦的人，什么是受苦的人？无救恩的人是伫艰苦的中间。尼哥底表无耶稣，虽然伫外人目睭中看起来是受尊敬的一个宗教领袖，总是伊有关是康复的，因为伊无有救主伫伊的心内，所以伊也是伫受苦的中间。假是讲到将福音传予所有。也个伫罪恶中无有救主、无有救恩的人，迄、那个则是真正的艰苦。除了这个释放神学啊，对这段经文误解啊，也有另外一国的人对这段经文也是误解，叫做自由神学 （liberal theology） 啊 ，liberal theology 自由神学将行好事代替传福音。伊讲，咱啊五人最好带，迄、那个就是咧传福音咯。用脚手传，唔是用嘴。哦，啊，圣经个人讲，唔是福音是用嘴传呢，先术是用脚手做的，咱两行拢着做。总是呢，只个自由神学伊讲嘴盲传，因为讲做会得罪人，所以迄个信息盲讲啊，最好事大家欢迎啊，所以呢，咱最好事。啊！按你来传福音，迄、那个唔是传福音，迄、那个是最好事。哦，传是用话、用嘴来传。因此，咱用一段的经文，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啊，就讲即在山羊讲啊，我坐家的时阵，你也无来探我；我吹大的时阵，你也无和我啉；我无啥人性，你也无和我穿衫。啊！耶稣讲绵羊讲啊，恁哦。我坐家的时候你来看我，啊，我无三人请，你给我三请，我无水啉，你给我水啉。讲啊，阮那第时第时看耶稣坐家，啊，这圣经看来看去耶稣都唔捌去关家呀。哦，耶稣讲，因为你所做的，只要做伫我最小的兄弟身顶，就是做伫我的身顶。自由神学就定来用这句讲，咱哦。那去帮助双向人啊，都、就是哦，做伫耶稣身顶。耶稣安尼讲不？无啊，迄时哦是咧审判咯，
王咧审判，将山羊绵羊分开，就讲我最小的兄弟身边绵羊啊，最高伊的百姓，你若去探访一个关伫监狱的牧师，你就是顶伫监狱探访耶稣。你若看见一个基督徒，互人逼逼到到一个地步，人唔可以饮水，你可以饮水。耶稣讲，你做伫我的身边。我最小的兄弟顶面，即是审判的时阵已经分开了，才是兄弟，才不是上帝的百姓。耶稣安尼讲，所以你甲我的明白讲，教会是基督的身躯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你若饲教会，等于饲基督一块饼，你饲伊一杯水，耶稣讲，迄个就是饲我一杯水，是这个意思。伊告我去传福音，和受苦的人，最后一句是什么呢？宣告上帝喜悦人的喜你，是宣告上帝的喜悦，上帝的恩待临到人的心中，上帝常常将第一好的赏赐给人，传福音给受苦的人，上帝的救恩啊，福音

你在真侪时阵，咱未晓得咱需要什么物件。有一摆，有一个报道队到伫一个所在要去报道，总是一直落雨，所以因就祈祷讲：主啊，报道会暗暝唔通落雨，啊无人未来，啊就安尼祈祷。啊落尾怎啊？落尾落大雨啊！第二，有一摆有一个神学先生，一个神学教授，入去神学院的图书馆。伊咧看册的时阵，看见一个伊唔捌的人阿弟阿咧看册，伊就甲伊讲话讲啊，朋友啊，你咧创啥？伊讲我咧看册啊，伊讲你爱看什么册？我通帮助你无？伊讲免免，我家己伫咧学啊 ，self study， 我家己伫咧学啊。你在罗贝怎啊无？罗贝这个学生哦，去神学院报名读册。这两项的代志是啥物呢？头一个，主啊，基督基督就落雨。咱想说叫唔通落雨，啊几多几多说忙落雨，想说个无落雨人会来，其实后来相对去落大雨啊，你知干哪无？因为原来迄个是一个渔村啊，在大概是钓鱼人啊，所以那落大雨无可能去钓鱼，伊会来报道会。啊那好天时哦，伊会准会出去去掠鱼啊。哦，上帝比人家知，有时阵咱未晓求个，因为干哪只？唔不明己心所思啊。咱想讲是需要雨，主讲无，顶唔通嘅是无落雨啊！咱想说讲就无落雨则对，讲原来唔是安尼。这个朋友讲，我家己看册，家己看册。新学院嘅图书馆甲教会图书馆无同啊！教会图书馆逐本册拢会做看，拢好势。新学院嘅图书馆呢，有一寡会帮衬你，有一寡是反对信仰嘅人写嘅册。新学院仔拢就有，因为干哪只啊？咱仔拢着学啊，咱唔再在反对信仰的人干哪是反对？为什么别人读一本册会跋倒啊？哇，原来是讲啊遐惊人的道理啦！啊，仔做牧师的人就会晓讲，啊，这个讲要 self study， 和迄个神学先生真惊啊！讲你若去 self study， 路尾唔知得变异端未？因为伊仔册未晓分辨啊！啊，总是感谢主讲，路尾这个青年人呢，啊，无久就正式报名伫神学院内面读册。因为伊已经知影了，是耶。咱定定面对两个问题啦。头一样就是讲，主啊，唔通落雨。咱唔知影讲，咱需要的是雨啊。第二是啥物啊？我无问题啊，我家己 self study， 我偌厉害咧，我嘛会晓。干那圣经兼无伫我身顶，哇，就想讲家己诶，这个实状是较很稳当啊。啊，其实哦，那一个来甲你讲。你有病无？我甲你医啊！我是医生啦 ，self study 诶。哇！你都惊讲啊 ，self study 啊，干那国家无互你排啊？伊讲因为我 self study 啊。哇！你会惊啊？是不？差不多是迄个意思啦。哦，啊，求主帮助咱。有时咱唔知影咱家己实在诶情况。咱讲主啊，你要改变阮某啊！主啊，你要改变阮丈夫啊！主啊，你要改变我会惊啊！有时阵需要改变的是你啊！所以唔知呀，唔知家己嘅实况，想讲问题拢是伫别人身边，啊求主帮助咱。有时阵咱想讲主啊，我第需要嘅就是这个啦。你只要给我经济好些哦，我就定下去礼拜呢。你给我这个工作好些哦，我再次去祈祷会。其实唔是啊，你经济无好些嘛需要祈祷，你这个工作无好些嘛需要敬拜。唔是安尼咧讲，我呐安尼就安尼，咱想讲咱家己知影。哦，啊，真侪时阵啊，原来唔是安尼。真侪时阵，人讲其实我是自由的啊，其实唔是啦，你是自家的，只是你唔知啦。有时阵人讲无，我是会看到，我唔是痴迷的哦。其实哦，咱是痴迷啦，只是咱唔知。啊，求主帮助咱。啊，当咱话靠主的时阵，主的确将咱最需要的赏赐予咱。当咱话靠主的时阵，主的确帮助咱，看见咱家己实在的情况。叫咱会晓得，要怎啊欣赏，怎啊感谢，主赏赐予咱哦。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。过落去，耶稣讲，这段经文今仔日已经应验伫恁的中间了，众人就开始反应了。

即你今时玉石嘅惊，你讲道都未有见啦，真够讲道水性人工正冷清上，伊会晓读圣经读下现尊，佮会晓讲道，只是最后讲出一句话讲应验咯。你无我，因为昨日我无来个，顶礼拜无我，顶礼拜我无来，现在我来，我讲已经应验咯。大家讲你讲什么大话啊？改经的罪，讲你家己就袂做啦。阮都不理啊，你是约瑟的囝。耶稣回答讲三项的代志。头一项，伊讲恁在世的敢讲医生啊，你医好你家己。在世敢讲，阮听见你伫家壁拢所行的怀信力，咱拄则有讲哦，也应该伫咱家己的乡里行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无先伫家己本乡。是受欢迎的。耶稣头一句讲：“讲恁唔接待我，你知我是上阿婆主的灵，伫我的心中已经告白我。你唔伫上帝的圣国家，我对恁实在讲啊，以利亚的时阵，三年六个月无落雨，变对大起饥荒迄个时阵，以色列中真侪寡妇，以利亚无奉差遣往因中间任何一位去，直到西顿。”撒拉法的一位寡妇去搭去，佮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伊丽莎时代，以色列中有真侪犯麻风的人啊，其中哦，只那一个得着伊丽，就是像啊，苏利亚的乃曼。耶稣讲到两个人，头一个人是甚物呢？是一个寡妇。这个寡妇伊真艰苦，迄个时阵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讲阿哈王讲，那无我的话啊，就袂落雨。哇，就真是无落雨呢！啊，上帝甲以利亚藏伫这个约翰河东的这个所在，伊讲只溪水有水啉。啊，你无物件食，我叫乌鸦摕面包甲麦来互你食。所以早起啊摕，暗暝啊摕，总是到一日咯。因为无落雨，迄条溪煞干去啦，伊煞无水通啉啦。从现在你就去撒拉法，去迄个所在，因为干代志，我已经陪伴了解寡妇咯，伊会互你食，互你啉。啊，伊里啊真是去遐呢，啊，看见一个人伫啊咧喝茶，啊，一个寡妇，伊讲你互我水啉哦。啊！伊就真实要去提水，伊讲给我饼食哦。伊个寡妇讲我无饼啊，厝内存一杯面粉啊，存一点的油啊。我就是今仔日茶曲咧倒去煮这个哦。我甲阮囝食了就坐咧等死啊。伊哩啊讲唔免惊，你大声给我食，食了恁再家食。哇！先帝讲这句话，嫌无礼数。啊！这寡妇伊讲伊在要等死，你再讲啊，无你要食，你先给我食。哎，都甲你讲存一杯啊，连你都说食袂饱啊，那样呢啊？伊利亚讲，因为上帝已经讲了，伊的面粉用未了，伊的油用未了，直到耶和华降雨伫这个地顶面。对到来，西顿，你有看见迄个地图无？下底迄个黄色的是犹大国，顶面迄个绿色的是以色列国。西顿伫到啊，外国啊，伫国外。啊，乃曼什么人啊？乃曼犯麻风啊，总是伊出来有一个以色列人啊，一个查某囡仔，佮讲，我后边啊是伊去撒玛利亚。哦，就是迄红色嘅，有一个先帝在世界以后诶，啊，乃曼就真是气呢。哇，伊个国王佫退下配哦，啊，伊个以色列王收着这张配时阵讲啥？我派我的仆人乃曼到你中间，你再个医哦。讲哇，你是咧招冤家啊？你都明明知我无可能医，我唔是上帝啊！哇，这是要招三拍呢？伊丽莎另外一个先帝听见了，讲叫伊来，啊，乃曼就真是来了。啊，来嘅时阵，工人出去解工，去约旦河水七拜。哇，乃曼真受气啊！我来是要和你一变，你叫我去长牙，总无我真臭，就个长牙，就个长七摆，我臭七摆，水七摆才会好势。真受气，唔爱。伊个仆人家讲，主人啊，伊叫你做都真简单啊，伊若叫你做大事，讲起什么啊，献祭七摆、七日啊、八七的山，你嘛是会去，咁是？这水神七摆都也简单啊，你去了啦。乃曼讲啊，无试看卖，试看卖，真是去哦，水了煞好，去倒落水啊，去遐水啦，约旦河去搭水啦。总是乃曼唔是徛迄底的人，伊是徛。伊是徛阿兰啊，苏利亚，这两个人是两个拢是伫圣地外面 ，outside the holy land。因唔是圣民啊。耶稣讲什么啊？你看，恁唔接待圣国家，上帝选择一个外邦的寡妇，上帝伊伫一个外邦的将军啊。哦，上帝唔敌恁，伊要敌在外地人，恁看唔起的人，唔是圣民，唔是选民。哇，这要怎啊解释啊？是的，为什么上帝选择乃曼？为什么上帝选择寡妇？虽然两个拢艰苦，拢一讲一寡得罪主未应邀主的话，总是最后因两个是干哪？因两个顺服啊，两个听探主的话啊，照主的话来行啊。是的，属灵的功课来了，当咱好好顺探主的话，咱就蒙主悦纳。